啊，怪你呢。啊 ，already， 阿爹那么那瓦西，那么毛松冲冲木窝 ，already 我发财，是，阿是当官，要不喜欢耶，你要看我们你要起来，我娘们，起来，要得毛瓦子，我发财。Let's see.

我们的基业不是出名的，没空我打倒，不然，yes，我拜托，我拜托，这位基地要死啊，我残了，要让他倒死了，我残了，我好了，我残了，将发我的。

我苏门生为你们娘们托付。难说耶稣啊，你终于知道你们了，说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说我的阿舅，我的阿舅你说耶，我的姐，我都不敲吗，我都没有恩不饶，那耶稣看我啊，要不然我把苦拍你对你 Jesus 你对你快想成为你苦拍才出名的哎呀怎么自己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

嘛好嘛嘛，我死了你，我要死了你，哈哈，俺们啥好讲？你那没有的路，俺们啥讲？我要死了你，俺们那没事，我要死了你，谁谁的养马夫要死了你？我呀，我年纪把他看得快。他拍的我红眼，我不红眼，我是社会人，别别的，哎，我要死了你。